0: 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不久之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所。他的部下告诉我说，6000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了走累的或受伤的同志骑。彭德怀过去既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我住在彭德怀设在欲望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30000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配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的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面前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含吃瓜的这样一个美名。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使我很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
1: 冲到顶上去！
0: 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像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经历过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6集。彭德怀迟睡早起，不像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4-5个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200里到敌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

0: 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然后他就马上上路，好像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欲望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50,000到100,000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室及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那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1: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
0: 那个孩子回答。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1: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0: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着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1: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0: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
2: 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大鼻子。
0: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是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起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像他那样投奔红军。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长沙约90，靠湘江的蓝色湘潭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100多万人。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湘潭有些大

0: 当时彭德怀的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贤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他想起了他的前任，他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 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轻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神母那里去住。这位神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 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1: 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我很赞成这种说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神母说了，他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残酷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 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作是他的奴隶，他抽鸦片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他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 他大发脾气，把全族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他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他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 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物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他的，这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 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14个小时封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12个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8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 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事，拿到工资，2年攒了1500文，大约12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彭德怀现在16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 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脾气打断了。 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 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200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这是在饥荒之年一向要大善事做的事，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拴上了大门。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10000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们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经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他18岁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像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他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描述的：我每天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约1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附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好几次，这样的刑罚继续了1个月。每次受罚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次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他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迪平部下第2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8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忘。他听说我回来，走了10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他的态度非常恭谦，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他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200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他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像我自己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陈独秀的《新青年》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由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翰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到1926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做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虽然彭德怀到1927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1926年，他同一个中学女生结了婚，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1928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他。就是在那一年7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佛，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一个严肃的司令员了。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这里我要报道一下我访问彭德怀，了解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的一次极为有兴趣的谈话。我记得我们是坐在欲望堡前县长的公馆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有栏杆围着的阳台，坐在阳台上，你可以越过宁夏平原眺望蒙古。在欲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飘落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舞弄一样。我们从一边望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清洁的院子，回族妇女在舂米做饭，另一边晾着衣服，远处一个空地里，红军战士在练爬墙、跳远、掷手榴弹。彭德怀和毛泽东虽是湖南同乡，在成立红军以前却没有见过面。彭德怀说话南方口音很重，快得像连珠炮，只有他慢条斯理地讲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能听懂，但他总是很不耐烦，慢条斯理地说话。在这次谈话里，北京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我的翻译，他的英语很好，我希望他仍活着，总有一天会读到我在这里对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谢。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开始说，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他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的。苛捐杂税加上日本侵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帮助下加速了农民破产的速度。农村中的豪绅的滥用权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失业现象普遍，穷人阶级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斗争。其次，游击战得到了发展是因为内地的落后，缺乏交通、道路、铁路、桥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装起来。

组织起来。第三，虽然中国的战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这种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内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第四，大革命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1927年发生反革命，城市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许多革命者拒绝屈服，寻求反抗的方法。由于大城市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联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于在开始的时候缺乏一支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个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回到农村地区去领导农民起义。无法容忍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所需要的只是为这一农村群众运动提供领导方式和目标。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当然，这些道理说得很简单，没有谈到其中更深刻的问题。除了这些理由以外，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但是至于游击战的具体任务，你问到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发展很快，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别的地方却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镇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他宣传的诺言。其次，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领导品质，游击战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在反动派的进攻下一定会衰亡。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只有立即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发展游击战，这意味着必须迅速解除剥削阶级的武装。游击队绝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7集。这些话使人感到很有兴趣，而且无疑也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红军的军事指导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使他们成为装备比他们强大好几倍的南京军队的劲敌。凡是读到过一些关于劳伦斯上校及其战役的人，无不把红军的战术同这个英国运动战伟大天才的战术相比，像阿拉伯人一样。红军在少数几次大规模阵地战中战绩平庸，但在运动战中却不可战胜。张学良少帅所以开始尊重红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对他们这种作战方法的熟练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终于相信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来打日本的。他同红军达成休战协议后，就邀请红军教官到他在陕西为东北军办的军事训练班讲课。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就迅速扩大。张学良和他的大部分军官坚决抗日，他们相信在对日战争中，中国最后必须依靠优势的机动和运动能力。他们迫切地要想知道红军在十年内战的经验中所学到的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所有知识。关于这几点，我原来问过彭德怀，是否可以归纳一下红色游击战术的原则，他答应过给我总结一下，并且写了一些笔记，现在他念给我听。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他叫我去看毛泽东写的一本小册子，是在苏区出版的，但是我无法弄到。彭德怀说，如果新发展的游击队要成功的话，有些战术原则必须遵守，这是我们从长期经验中学到的，虽然是具体情况而异。我认为背离这些原则一般都会造成灭亡，主要原则可以归纳为下列十点。第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第二，游击队如果领导得好，所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因此在长期的阵地战中，敌人具有一切有利条件。总的来说，游击队获胜的可能与作战时间长短成反比例。第三，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定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特别是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游击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第四，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异乡的民团不解除武装，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第五，在与敌人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红军的许多短促突击都是用几百个人的兵力对成千上万的敌军进行的，这种突然进攻要完全成功，必须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断、计划周密，挑选的是敌人最薄弱的又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高度有经验的游击队才能取胜。第六，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强大的弹性， 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像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后而后撤。每一单位必须有可靠的干部，充分能够代替在战斗中伤亡的指挥员。在游击战中，必须大大依靠下级的随机应变。第七，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在中文中，这种战术叫做声东击西的原则。第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是最致命的环节。第九，必须提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因此游击队员在敌人前进时应该避免集中在一个地方，应该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一天或一天晚上两三次。游击队行动神出鬼没是要取得成功所绝对必备的条件。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第十，除了优势机动以外，游击队由于同地方群众不可分离，在优势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农民都是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每走一步，游击队就无不事先知道，应努力保护敌情渠道，并建立好几道辅助情报网。据彭德怀司令员说，这就是红军力量所系的主要原则，每次扩大红区都要运用这些原则。他最后说，因此你可以看到游击战要成功需要这些基本条件：无畏、迅速、计划周密、机动、保密、行动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缺一项游击队就不能取胜。如果在战斗开始时他们没有决断，战斗就要拖延时日，必须迅速，否则敌人增援，他们必须机动灵活，否则就会失掉运动的有利条件。最后，游击队觉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如果没有武装农民，事实上就没有游击军队，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只有实现群众的要求，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彭德怀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书的桌上时就提出一个，现在他突然沉思的，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他说，一点更重要，是人民的军队你壮大是因为人民帮。我记得1928年的冬天，我的湖南只剩下2000多人的包围，方圆300里内的所有房子抢去了所有粮食，然后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布，就用树皮做短衫，把裤腿剪下来做鞋子，没法替，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白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甚至在他们就在同才做斗争了，他们欢迎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获胜，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他向我转过身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压迫者的拳头。在国外，中国士兵的名声很差，许多人认为主要是装饰品，他们唯一打的仗是用真枪打的，交火都是事先上朝天开枪，战局用阴阳决定胜负，士兵用鸦片发饷。对过去的大部分军队来说，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确实如此，可是现在装备良好的第一流中国士兵不再是滑稽戏中的笑话了，这在不久就会让全击退日本的进攻必标准。除了曾经进行过后来受到破坏的抵抗以外，迄今没有进行认真的，依然有着很多滑稽戏，但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形式，他们不久取代那些旧式的战士， 内战，特别是军和白军之间的阶级付出的代价一直打得往往也凶狠，双方宽恕或妥协的余地。
1: 快点，快走！
0: 中国这十年的内争，如果说别无成就，那至少已建立了用现代技术和战术，有军事战力量和军事头脑。这不久就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不再能够被看作是银样蜡枪头了。问题从来不在于人才本身。我在1932年的淞沪战役中就知道，中国人同任何别国的人一样能打仗。撇开技术上的局限性，问题完全是同起没有能力训练人才，赋予军事政治信念和意志。红军的优越性就在这里，他往往是在战相信自己是为敌而作战的唯一义务。红军在与工作方面的成功，能够抵抗得住敌人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中国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卓劳任怨是无，这在长征表现了出来，这也在红军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上表现出来。也有外国的军队得消这种同样的风格，食物粗粝，长期艰苦的生活没有见过。我对美英法日意德的军队都比较熟悉，但是我相信只有最优秀的军队才能吃得消红军战士这样紧张艰苦的日常条件。我在宁夏和甘肃所看到的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的马厩里，土和木料草率营房里，管理或驻军丢弃的场地和房子里，他们睡在硬上，甚至没有草垫，人只有一条棉毯。然而这些房间当清洁整齐，则地板、墙壁和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们难躲桌子或书桌，砖头或石头堆起来仅用，因为大雨在敌人撤退以前毁坏或运走了。每一个连都有自己的炊事员和后勤部门。红军的饮食及咖啡、蛋糕、各种糖鲜蔬菜及闻所未闻的东西，咖啡罐头比咖啡更有价值。没有谁喜欢咖啡，它的味道像药一样，但是一个好罐头却可以做成一个耐用的饭盒。热开水几乎是唯一的饮料，喝冷水受到特别禁止。红色士兵不吃，一天到晚都很是在西北，像在南方，经常长时期没有活动，因为占领了一个新地方后，红军就要休整一两个月时间，以苏维埃或者进行固，只派少去前哨执勤。敌人除了定期发动围剿以外，几乎总是。但是在红军和敌人各自的攻势之间，往往有很长的闲暇。红军士兵不作战，每星期休息，他们5点钟起床，5点钟吹熄灯号睡觉。每天的时间表包括起床后即进行议事，早餐时的军事训练，2节课和讨论，午餐1小时的休息，2小时的识字课，2小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熄灯号，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手榴弹和射击方面的激烈竞赛受到。看了后杆和盘绳，明白为什么中国豹们行动敏捷和爬山给他们起了人猿的绰号。由班到团，在运军事训练、政治、识字和面的集体竞赛中奖旗。在获得这类荣誉的部队的列宁市里，看见这些奖旗陈在那里。连和每一个团都，这里是一切文化生活的中心，团的列宁市是中最好的。但这话说明不了什么，我所看到的总是很懂临时凑合成的。他们使人注意的是活动，而不是室内的。他们全部悬挂斯和列宁像，是由连团中有才能的人画的。像中国的一些基督像一样，这些马克思和列宁像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东方人的外貌，眼睛细得像条线，前额高大像孔子的形象，或者全然没有前额。红军士兵给马克思起了马大胡子的绰号，他们对他似乎又敬又爱。回民战士特别是这样，中国人喜欢大胡子而且能够留大胡子的 似乎也只有他们。列宁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市中有专为研究军事战术而设的一角，有土质模型、微型城镇、山岳、要塞、河流、湖泊和桥梁都建在这些角落里。学员在研究一些战术问题时，玩具军队就在这些模型上来回作战。例如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中日淞沪战争的重演，在另外地方又可以看到长城战役。但绝大多数模型当然是表现红军和国民党之间过去的战争的。此外，他们也用来说明军队驻扎地区的地理特点，表现一场假设战役的战术，或是只用来引起红军士兵对地理和政治课的兴趣。他们上这些课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在一个卫生连的列宁室里，我看到人体各部分的泥塑模型，说明某些疾病的影响、人体的卫生等等。室的另一角是用来学识字的，这里可以看到每个战士的笔记簿都挂在墙壁上指定的木钉上，有三个识字班，识字不到100个的一班，识字100到300个的一班，能读写字超过300个的又是一班。红军为每班出了自己的课本，除了政治训练以外，每个连、营、团和军的政治都负责群众教育。他们告诉我，在一军团中只有20%左右的人依然在瞎子班，这是中国人对完全不识字的人的称呼。列宁式的原则，第二师那位22岁的政治部主任肖华对我说，十分简单，他们的全部生活和活动必须同战士的日常工作和发展联系起来，必须由战士自己去进行活动，必须简单和容易了解，必须把娱乐同关于军队当前任务的实际教育结合起来。每个市也都有强报，由战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定期出版，这至少比一般列宁式的藏书要及时得多。后者主要是标准的中国红军教科书和讲义，俄国革命时各种从白区偷运进来或夺取而来的杂志，以及中国苏维埃出版物，如《红色中华》《党的工作》《斗争》等等。列宁式的强暴可以使人相当深入地了解士兵的问题和他们的发展情况。我把许多强暴详细记下来，翻译成英文。欲望堡23团二连列宁市的9月1日的一张强报是有代表性的，它的内容包括共产党和共青团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两篇识字的人写的粗糙稿件，主要是革命的勉励和口号，红军在甘肃南部获得胜利的无线电新闻简报，要学唱的新歌，白区的政治新闻。最使人感兴趣的也许是分别用来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蓝和黑蓝了。表扬的内容是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气、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蓝里同志们相互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例如说没有把步枪擦干净、学习马虎、丢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刺刀、执勤时抽烟、政治落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等等。再有一个黑蓝上，我看到一个炊事员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评，在另一个黑蓝里，一位炊事员揭发一个人老是抱怨他烧的饭不好吃。许多人听到红军爱好英国的乒乓球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有点奇怪，可是每一个列宁式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做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式变成了饭堂，但总有4-5个共匪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个连都有个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些列宁式有留声机，那是从以前官员的家里或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一天晚上，他们开了美国维克特罗拉留声机招待我，说是高圭兹将军送来的礼物。当时他在陕绥交界地区指挥国民党军队打红军。高将军的唱片除了2张是法国的以外全是中国的， 法国唱片其中一张灌了马赛曲和蒂伯拉赖，另一张是一首法国滑稽歌曲。这张唱片引起惊愕的听众纵声大笑，虽然一句也听不懂。红军有他们自己的许多游戏，而且不断地在创造新的游戏。有一种叫做识字牌，是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他们的基本汉字的比赛。另一种游戏有点像扑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别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革命万岁和苏维埃万岁，低分牌

得在一起。吸鸦片烟是禁止的，不论在我与红军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参观过的营房里，我都没有看见过鸦片烟或烟枪。除值班外，并不禁止吸香烟，但是有反对吸烟的宣传。吸香烟的红军士兵似乎很少，我请他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谢绝。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8集。这就是后方正规红军战士的有组织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传捏造的大为不同。而根据这些宣传捏造，你很可能以为红军的生活是纵酒宴乐，由裸体舞女助兴，饭前饭后都大肆劫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其实也谈不上纯粹，事实是任何地方的革命军队总是有过于禁欲的危险，而不是相反。红军的有些办法现在已为蒋介石的精锐新军和他的新生活运动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条件来实现。但是红军说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这种革命觉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红军的政治课，那里你可以听到深印在这些青年的脑际，是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简单的信条。一天下午无事，我就去找红军政治部的刘晓，他的办公室在欲望堡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我见到的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已经不少了，但是士兵群众却不够。到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可以看出，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通过共产党派在部队每一单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会争论，他们究竟是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坏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在这里却不想做这样微妙的区分。重要的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我对刘晓说，我已见了不少指挥员，但士兵却见得不够，普通战士究竟怎么样，这些反帝和阶级斗争的玩意儿他们到底相信几分。我要去参加他们的政治课，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们的方言太多，我一个人去不能全听懂。刘晓是我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个极其认真的25岁的青年，面容清秀、聪明，态度极其温和和谦恭，彬彬有礼。我感觉到他内心中对自己同红军的关系极为自豪，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果接到命令，是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我没有权利闯到他那里去打扰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接到命令要尽一切可能协助我。他有好几次充当我的翻译，因此我就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我也认为他厌恶外国人，后来他向我谈了他的简短自传以后，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国土曾两次遭到外国警察的逮捕和囚禁。刘晓以前是湖南陈州府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东景书院的学生，他在1926年和大革命以前本来是个虔诚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热心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天他领导一次学生罢课，被学校开除，家庭与他断绝关系。他对在中国的教会的帝国主义基础有了认识以后，就去了上海，
积极参加那里的学生运动。

纠正刚才发言中的某一点。士兵们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记了简单的笔记，他们诚实的农民的脸上露出了认真思索的神色。整个讨论是很生硬的，带有宣传性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夸大事实，这甚至有点传教的味道。所选的材料都是为了证明一个论点，但它的效果很大，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这些年轻的没有什么训练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简单而强烈的信念。从形式上来说，是很符合逻辑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牲，我们称之为士气的那种精神，都认为是必要的信条。最后，我打断了他们的发言，提出一些问题，他们都举手抢着回答。我发现在场的62个人中，有9个来自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其余都是直接来自农村。21个以前在白军当过兵，6个前东北军，只有8个已婚。21个来自红军家庭，也就是在苏区得到土改好处的贫农家庭。34个不满20岁，24个在20到25岁之间，只有4个在30岁以上。我问道，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这个问题有12个人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当时记下的答复有一部分简述如下：红军是革命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红军帮助农民。红军中的生活条件同白军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军中，士兵群众受到压迫，我们为自己和群众打仗，白军为地主豪绅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士兵受奴隶待遇。红军军官来自战士行列，完全依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红军战士是志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资本家的军队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红军为无产阶级打仗。军阀的军队任务是税收和压榨人民的血，红军为解放人民打仗。群众恨白军，他们爱红军。我再一次打断他们，但是你怎么知道农民是真的爱红军的呢？这时又有好几个人跳起来回答，政治委员指了一个。我们到新区去的时候，他说，农民们总是自动出来帮助我们做急救工作，他们把我们受伤的战士从前线抬回医院。另一个，我们长征过四川时，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给我们送来了茶和热水。第三个，我在志丹的26军那里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小分队保卫一个孤立的哨岗，抵抗国民党将领高圭孜的进攻，农民们给我们带来了吃的和喝的，我们不用派人去搞给养，人民会帮助我们。高圭孜的军队打败了，我们俘虏了几个，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2天没水喝了，农民们在井里放了毒逃走了。一个甘肃农民出身的战士，人民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小股敌军缴了械，切断他们的电话电报线，把白军调动的消息告诉我们，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他们帮我们拉电话线。另一个，最近一架敌机在山西一个山上坠毁时，只有几个农民看到，他们只有红缨枪和铁锹武装，但是还是袭击了那架飞机，把2个飞行员缴了械，捉了起来，送到瓦窑堡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今年4月在盐场有5个村子成立苏维埃，我正好驻扎在那里，后来我们受到汤恩伯的进攻，不得不后撤，民团回来后捉了村里18个人，砍了他们的脑袋。这时我们进行了反攻，村里的人领我们从山上一条秘密小道袭击民团，他们没有防备，我们进攻后缴了3排敌军的械。这时一个脸上长了一条长疤的青年站了起来，讲了长征路上的经历。他说，红军过贵州时，我和几个同志在遵义附近受了伤，当时部队得前进，不能带我们走，医生给我们包扎好后把我们留给一些农民，要他们

照顾我们，他们给我们饭吃，待我们很好。白军到那个村子来时，他们把我们藏了起来。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复原了。后来红军回到这一带来，第二次攻克了遵义。我们回到了部队，村子里有几个青年和我们一起走了。另一个，有一次我们在安定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只有十多个人和十多支枪，农民给我们做豆腐吃，给了我们一头羊，我们大吃了一顿就睡了，只留一个人站岗，他们也睡了。但在半夜里，有一个农村孩子跑了来，把我们叫醒。他从山上跑了十里路来告诉我们，民团在那里打算包围我们。一个小时后，民团果然来进攻了，但我们已有准备，把他们打退。一个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还没有长毛，他站起来宣布：我只有一句话要说，白军到甘肃的一个村子中来时，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给他吃的，没有人要参加。但是红军来时，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委员会来帮助我们，青年人都志愿参军，我们红军就是人民，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那里的每一个青年似乎都有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出来，证明农民爱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我记下了17个不同的答复，这样一问一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向他们道歉，准备走时，该连的一个小鬼站起来说：不要客气，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这话讲得很得体，那个小鬼说的大概句句是实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那是几分钟之后，我在该连食堂里看到他们盛给他的。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吸管，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大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他就是你一直要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厂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10万；凡击毙其他匪囚，当予适当奖励。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15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80里外的欲望县。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我们当场就谈妥了。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欲望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
通向长征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秃鹰和秃鹰又是在头上回响。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欲望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攻克县城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上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欲望县10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1000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10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哨岗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了一个，伤了7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1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2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的最好时节。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要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广大朋友啊，在养生防病求医问药之路不迷茫不困惑，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中医当中啊，历代啊都非常重视精神情志的修养，都讲究什么呢？精神情志是健康的核心，生命的根本，都讲这个。所以说就有了这句话，就上宫守神，下宫守形。上宫就是上医，这个高明的医生，能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的这个医生叫上宫，他是看见这个问题的根本，从源头去解决，不会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现这种摁到葫芦起了瓢，他不会。上宫他不会这样，他干嘛呢？他知道问题的所在的根本就是精神情志。所以上宫守神，下宫呢守形，就看见问题了啊，这身体这块长东西了，这块出现问题了，他只会看到这一点，他别的看不到。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种疾病找不到原因啊。为什么说这个疾病治不了呢？动不动就是终身疾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长期用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没有认识到精神情志对身体的影响，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如果认识上了，那么就不会出现说这个疾病治不了，终身疾病长期用药就不会这样了。疾病它都是可治的啊，有一病就有一方。说为什么治不了呢？一定是没有找到病因，没有找到源头，不会治，不知道怎么治。找到源头，找到原因了，好治。所以疾病呢，不是不能治，是找不到原因。这把原因 认识不上去，就像精神情志，那他当然治不了，对吧？很多种疾病跟精神情志有没有关系？有直接关系，主要关系。好比说我们当下很多人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看是跟精神情志没关，他都有关，对不对？你看我之前给大家讲了，说这个人在紧张的时候他的心率是什么样，他的血压是什么样，在焦虑的时候他的心率他的血压又是什么状态，对吧？他在愤怒的时候他的血压他的心率什么样，对不对？他都不一样，都有波动。像很多人这个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小叶增生，对吧？子宫肌瘤，你看看这个疾病跟精神情志有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大家记住啊，我们人体有12脏腑，是六脏六腑，那么有六脏就有六神六识，这个神是基于我们的脏腑的，也是主管，就像心藏神。说这个人心神不定，他的心脏能好得了吗？心会突突，心悸，心律会不齐。如果说这个人心神定，他不会心脏出现这种情况。跟我们的精神情志这个疾病有没有关系？精神情志对疾病的影响，或者是我这个疾病跟精神情志是不是主要源头？你再比如很多人消化不好啊，胃肠不好，说不就是胃肠的疾病吗？对不对？很多人就说，老师我就是胃肠，我就消化不好啊，胃胀啊，爱气打嗝啊，胃溃疡啊，那跟精神情志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有直接关系，关系大了。所以说，我说你们真的得学习，如果说你们不学习，你们就发现不了疾病的源头，也就不知道病因，是吧？你要听了，你学习了，你就知道这个病因了。和大家说个现象，说这个人生气了，在这个生气过程当中还能吃下去饭吗？胃胀不胀？有没有食欲？没有了。你看人在生气的时候，说我吃不下去，我气都气饱了，我还吃什么呀？他为什么能气饱？因为在生气的时候胃气就不舒不顺了，胃气不往下走了。当这个胃气不往下走，那么他的食物就往下排，就我们说的糟粕，胃里面的食物要胃气往下推动带着走，走入小肠，走入大肠，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大家想一下，当这个胃气淤在胃里面的时候不往下走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会导致这个胃啊鼓鼓的胀满？是胃气不舒的时候就能气的胃胀胸肋胀，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告诉你，很多人这个胃病就跟这个精神情志有关，不单单是说这个人生气气的说胃疼顶的话啊，两肋胀，还有的人是因为肝气郁结，当肝气不舒的时候对消化也不好，因为肝胆也参与着胃肠的消化，特别是这个胆汁，胆汁要排到我们十二指肠里去，胆汁排到我们肠胃里面能够快速分解这个食物，特别是脂类，特别是脂类，说胆汁对我们胃肠的消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作用最大的是哪儿？就是脂类。脂类消化，比如说我们吃的肉，鸡肉、鸭肉、鱼肉啊，任何的肉类，包括我们的植物油，它的消化吸收都靠什么？胆汁、肝胆。肝胆不好，肝气郁结的人，他是进不了肉食类的。进食肉食类，他消化不好，消化不动，容易积食，嗳气打嗝，反酸，容易恶心，反胃，他闻着这个肉腥味儿，他都受不了，他都受不了。说为什么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吃肉食，进食肉食类很容易产生这是厌食症，就是以后吃不了了。为什么？因为肝胆在人睡眠的时候它就不分泌胆汁了，它只有在人活动的时候，肠胃蠕动的时候，这个期间才会刺激胆汁的释放。说一早一中午一下午这个期间，说你都入睡了，所有的脏腑都开始这个停止不工作了啊，那你吃上这个肉食类 你能好得了吗？说胃肠就受不了，那么就导致你的身体的反应就是对这个油啊，油性大的发生这种厌食、恶心、反胃。所以说呢，这个人呢不能吃肉类的啊，都是肝胆出现问题。这个疾病好不好治？非常好治，非常好治。就很多人说，我原先吃肉吃伤了，我现在闻不了这个肉腥味儿，这都好治，都能治。我告诉你，你就从肝胆上调理，疏肝利胆上，效果非常好，非常棒，啊，一段时间就过来了，啊，这个病都很好治。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说怎样去治疗这个厌食，这个厌食症对脂类消化吸收不好，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肝胆对我们消化系统影响非常大，特别是这个脂类的消化吸收，对不对？它不单单是伤了的问题，而是肝气郁结，肝胆气郁了。这个气郁怎么产生？气的，说这个生气主要是谁受伤害？肝气，肝气郁结，肝为气机的枢纽，说气得我两肋疼，这就是肝胆的问题啊，气得我胸肋疼，就是肝胆的问题，乳腺增生、小叶结节，这都是肝胆郁结了。经常生气啊，不开心不快乐的人，他不单单胸肋疼胀满，他也会出现口苦、消化不好啊，胃胀的问题，口苦、消化不好、胃胀满，容易嗳气、打嗝，不论是肝的问题还是胆的问题，都会影响胃肠的问题。所以中医当中有一种病叫肝胃不和，肝胃不和就是肝气郁结了，影响了脾胃的消化运化，所以说脾胃运化不好就会胀满。那么综上所述，一个是本身胃气就不消降了，生的气再加上肝气不舒，这两种气郁在我们身体胃部，大家想想能好吗？好不了。这个胃肠，大家想想，当这个胃气不往下消降，不消化食物，胃胀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下一步危害是什么？是简单的胃胀的问题吗？说就是胃胀啊，不舒服啊，胀满啊，嗳气打嗝啊，不是。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胃啊，里面装的食物不可以时间久，不可以时间长，胃就是一个暂时收纳我们食物的一个口袋，在这里它要发生一些化学反应，比如说胃蛋白酶，比如说胃酸，通过食物的这种对胃壁的一种刺激都会分泌出来，说是胃里面就分泌了大量的胃蛋白酶呀、胃酸呢，就分泌了很多这些消化食物的这些物质。大家要知道这个胃酸呢，它非常厉害，腐蚀性非常厉害，咱们吃那个肉啊，生肉它都给你腐蚀消化了，甚至这个钢铁它都给你腐蚀消化了，胃酸非常厉害。那我们很多人在想说，老师，这个胃呀、这个胃里面的酸这么厉害，胃酸这么厉害，为什么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胃呀、给消化吸收掉呢？没有给腐蚀掉呢？因为我们这个胃的口袋里面，里面有层黏膜，这个黏膜像胶一样，哎，隔绝这个胃酸对我们胃上的一个肌肉胃壁造成这种腐蚀性，防止腐蚀。说白了，我们的胃从上面到下面，它整个空间里面都是这个胃黏膜，也就像一层胶状的物啊，像果冻一样，像胶状物，它给它挂满了整个胃壁。然后呢，胃黏膜里面啊，包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食物。啊，就是我们胃酸呐、蛋白酶呀、食物啊，混合在里面去帮助消化，啊，时间长了，消化差不多了，哎，这个食物就会顺着我们的幽门往下走，进入这个十二指肠，在肠道里消化，从小肠到大肠，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食物在我们胃里面待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太长了，它就会不断刺激这个胃分泌胃酸，凡是胃里面有食物，胃就会分泌胃酸来消化它，把它变成食糜 啊，就是像泥状一样的这种食物，然后呢进入我们小肠。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你看像化工反应中心、化工厂一样。那么这个食物不往下走，始终在胃里面，那胃就不断的分泌胃酸，这个胃酸会消耗我们胃黏膜的。大家要知道，胃黏膜会分泌出来，但是胃酸会不断的消耗它，消耗一定程度的时候，胃黏膜就会跟不上了，胃黏膜就会出现少不足，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胃溃疡，胃黏膜保护不住这个胃酸了，啊，防护不住胃酸了，胃酸就会对我们胃壁造成一种损伤，前期呢会露出来，啊，非常薄了，叫胃溃疡，溃疡面。再时间长了叫胃炎，因为溃疡面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炎症，以及胃穿孔、胃出血。再时间长了，萎缩性胃炎，这个胃就抽抽了。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它这个疾病是这么一步一步形成的。说食物不往下走，它带来的危害就是胃溃疡、胃炎以及胃穿孔，或者是萎缩性胃炎，这只是其中之一的伤害。大家要知道，说我们这个胃里面装那个食物不往下走，总是在这里面，那么它会发生气化反应。要知道这个食物在里面发酵啊，就会有气，就像糟气一样，会产生很多气。说人为什么会排气，就我们说的放屁呢？因为食物在里面发酵，产生了气态，产生了气体，所以它就奔着我们的破门，就是肛门排出体外了，就很臭，对不对？像糟气，你看厕所是吧，它都有这个气。食物在我们胃肠里面时间长了，也会产生这些气，糟气啊，就很臭。那么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排不出去，它就往上顶，它下不去，它就只能往上顶，就是嗳气打嗝。嗳气打嗝，人就会怎么样？口臭，是不是啊？总嗳气打嗝，总嗳气打嗝。大家想想，嗳气打嗝的时候，会不会把胃酸从胃里面带到哪里？食道里面。要知道，食道可没有这个胃黏膜啊，胃黏膜只有在胃里面有，保护着胃。那么食道上没有这个黏膜啊，没有像胃一样有这个黏膜保护胃，保护这个食道不被酸伤害，因为食道里面没有酸。可是当这个胃酸跑到食道里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食道烧伤？特别是这个喷门，这喷门是什么呢？就食道跟胃有一个阀门，胃酸就给灼伤了，灼坏了，所以说就出现了喷门炎，以及食道反复被胃酸所灼伤，发生改变，细胞组织总是烧伤，烧伤修复，修复再烧伤，这种灼伤不断的破坏，那么就会发生改变，出现这种肿瘤的现象。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为什么说不要总吃很烫的食物啊？经常吃烫的食物很容易出现这个食道啊肿瘤。为什么呢？因为它破坏它的黏膜，造成它反复的损伤。任何组织部位反复损伤，修复损伤，修复损伤，很容易这个它的细胞的 DNA、RNA 就发生改变。一旦发生改变，就是坏的现象，长出不好的东西。疾病怎么来？这么来的。大家说一说，精神情志影不影响我们胃肠的消化，或者是因为肝气不疏而影响胃肠去消化？脾胃的疾病跟这个精神情志有没有关系？说你有溃疡了啊，胃炎了，萎缩性胃炎，你考没考虑过这个精神情志是这个疾病的源头？如果说你不生气，你的胃气不瘀，你的胃气很顺，你会存在这个胃溃疡吗？是不是？如果说你的精神情志非常好，肝气调达，会出现肝木克脾土，消化不好吗？对不对？你嗳气打嗝，胃酸烧心难受，你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今天上这看，明天上那看，你看好了吗？你只是关注你身体上的疾病，今天做胃镜，明天做肠镜，不断地检查，有用吗？对不对？查来查去，你只看身体上的疾病，却忽略了你精神情志的重要性。学员朋友，听众朋友啊，盛老师跟大家讲这些，就是告诉我们啊，别总盯在疾病上，别总盯在身体上， 把眼光把格局放得长久一点，放得高一点，多去看一看，有一个良好的精神情志啊，有一个好的状态，你这样才能说不生病啊，少生病。胃肠疾病也是这样啊，我们有很多朋友就爱去打嗝，消化不好，是不是啊？我就告诉大家干什么呀，推两肋，敲打肝胆经，是不是、啊、保持心情愉悦。为什么呢？因为顺胃气。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说，老师、啊、我就是这样，我气出来的，我胃气不和啊，气滞胃胀，反酸烧心，怎么办？把我节目当中讲这个小石粉用上，叫无患子、木香、菠萝子去壳，炒的这个莱菔子、广藿香、姜厚朴、香橼，这些各等份，各50克或者各60克啊，给它打成粉混均了。打成粉呢，每次1/2汤勺，用这个温的黄酒送服，一定要用温的、热的黄酒去送服，这样呢，去行我们的脾，去理我们的胃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做什么呢？腰长摆，腹长吸，这个屈膝抱腿，包括这个党参白术茶，党参白术各15克，煮水当茶喝。你做一段时间，你发现你的胃气熟了，你的肝气熟了，你的胃肠消化好了，胃胀没有了，气滞没有了，反酸没有了，烧心没有了，消化吸收好了，状态好了，气色好了，这就是从源头去治疗疾病。包括我给节目这个刚才讲的小药粉，其实都是理气的，都是理气的。说他为什么这个小药粉治疗这个胃病这么好？他治疗你的胃溃疡了吗？治疗你的胃炎了吗？没有，没有治疗胃溃疡，没有治疗胃炎，也没有去抑制你的胃酸，他就是理气了，啊，理胃气，理肝气，顺气。不论木香还是无患子，还是莱菔子、广藿香、香橼，都是理气的，都是顺气的。气一顺，气一通，一通百通，一顺百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治病的科学。会治有智慧，我告诉你，解决问题非常简单，很容易。你没有这个智慧，你不懂啊，你光在这个形上下功夫，光在这个疾病上看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你一辈子你也治不好。这就是我们久治不愈，人遭罪花冤枉钱的原因。想不花冤枉钱，想不遭罪，多往前看一看，多去理解，多去找找原因，多去看精神情志。不要认为精神情志跟你的疾病、跟你的健康、跟你的长寿没关系。我告诉你，它是根儿，它是源头。重视上来，认识上来吧，学员朋友们。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健康、有长寿啊！希望你们能够认识、重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情志对胃肠消化系统的影响啊，胃胀、爱气、打嗝，这个健康话题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大家一定要把我今天讲的这些记清记牢，不知道的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拨打专家热线来进行咨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会为大家播报专家咨询热线，大家听清记牢，以方便咨询。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为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专家指导热线，寻求专业老师的在线指导。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开始接听热线。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老师吗？
2: 对，我是老师。
3: 我是你的粉丝，我也有十来年了，都听你的节目。
2: 是。
3: 但是呢，一直没和你沟通上。
2: 啊。
3: 我的现在以前呢，就是身体不太好。最近有一段时间，突然下午就有点恶心、呕吐、出汗。到医院一看呢，他说我是有点心脏不大好。我是江苏徐州的。我又到二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综合症，治疗了以后做了各项检查，其他这些指标呢都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我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一个礼拜以后呢，现在呢我吃的一些西药，我现在呢就经过我听咱的节目以后呢，可能是精神上出现的这些症状。我的睡眠不大好，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夜间好醒，大便呢有点干，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这个外孙，外孙呢今年是17岁，上高一，他诊断为皮肌炎，头部、面部都是些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用一些药膏呢是能好转一点，但是还不是能全部消。他的身高吧是1.82米，但是体重有点重，100公斤。他服了6种药。可是他这个满月脸、水牛背都有。舌头有点庞大，舌苔呢有点薄。他大便也不干。但是他就有点懒，躺着不爱动。这是外孙的一个。另外呢，我说我女儿的情况。她甲状腺呢是甲减，她现在的症状呢就是工作压力也大，她现在是40多岁了，她有时候呢是不是负责这个优加诺的问题，她说的心有点心慌，她有一个主要症状呢就和夜里小便多，下肢呢有点凉，怕冷。我说的这三个问题，如果帮助分析一下。
2: 先说您女儿啊，您女儿甲状腺减退，夜里尿多，手脚凉怕冷，这说白了就是明显的一个阳虚体质。阳火力劲不够，甲状腺功能就不强。
3: 对，
2: 阳气生发不够，所以才会减退。乏力没劲儿，畏寒怕冷，手脚冰凉，
3: 对，
2: 夜尿多。为什么白天不多，夜里多呢？因为夜里凉，
3: 对，
2: 甚至喝点水就想排尿。
3: 对对对，就是。
2: 这就明显的体质的问题，不要盯在甲状腺上，不要盯在小便上。这些所有的说白了都是症状，他们所有的问题直接反映一个体质太绕了，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所有的问题通通改善。所以说呢，抓整体，叫他把调理体质的药用上。那么你外孙儿看似是皮肌炎，说白了他是明显的一个痰湿气虚体质。
3: 痰湿，
2: 肥人多痰，这个痰就是湿气，这个湿气浊气往哪儿跑啊？都跑到皮肤上去了，没出来。说皮肤上呢长得密密麻麻的，都是疙瘩，像小米粒儿一样。
3: 对。有大的有小的。
2: 对呀，这不就是垃圾吗？它堆积在皮肤上了，它这样了。为什么懒不愿意运动啊？乏力没劲儿呢？元气不足，气亏，气虚。你看那舌头，舌体胖大，齿痕重。
3: 对对对。
2: 所以调理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还是改善体质。身高1.82米，体重200斤呢，超重了。如果说他能咬牙坚持，天天锻炼运动。把湿气排掉，元气提升也行。你看他愿意运动吗？他不愿意运动。
3: 对，他就是这意思。
2: 你赶紧调理他体质，然后呢体重下来之后务必运动，再不运动不锻炼他就麻烦了。 我给他个方法汤剂，然后呢叫他也把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用一些啊。你女儿跟你外孙都非常适合，都是体质的问题啊。你呢调理你的精神情志，睡眠不好精神情志的问题。
3: 嗯，
2: 你除了改善精神情志，哎，你要配合锻炼啊。
3: 哦，晚上我有时候冲动自行车，在小区里头逛一逛
2: 啊，逛一逛转一转不行，还得慢跑颠起来跑起来哈。
3: 哎呦，一跑不行，一跑心里都气喘吁吁的。
2: 嗯，喘都正常，你不能认为你累你就不动了。
3: 对，
2: 人的身体不都是在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吗？为了长寿，为了健康。
3: 对，
2: 所以说呢，咱们就得争取累也不喊累，苦也不说苦，痛也不说痛，不都这样吗？你看谁锻炼谁不累呀？但是我们争取一部分，我们就得到一部分。
3: 对，就我是比较相信这你说的讲的一些调理体质呀、饮食调整呀、作息有规律了，这些都是自己去这步去做的。
2: 所以说呢，你也运动，然后呢，这块我给你调理心脏的血药粉啊。
3: 好的，那你给我弄那个什么小药粉调理心脏的。
2: 对。
3: 在那儿有吧，
2: 我给你开完之后你叫专家老师替你抓药就行了，好吧。
3: 好的、
2: 那就这样，
3: 谢谢你的指导。
2: 不客气、
3: 谢谢。
2: 好，就聊这些啊，再见。
3: 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是盛老师啊？
2: 对，我盛老师、你好。
4: 哎呀，太幸运了，接到你的电话。
2: 是啊、你是哪里的朋友？
4: 吉林省洮南市那个
2: 啊。吉林省的朋友 好，老朋友了是吧？之前沟通过。
4: 哎，沟通过。
2: 好，
4: 你这个药挺好使用的。
2: 是
4: 的
2: 啊。之前都什么问题呀、现在调理的怎么样了？
4: 我现在吧挺好的，我就是上次我

0: 我还接着吃这个房子呢。
1: 这个好在哪儿啊？都什么问题啊？
0: 我吧原先嘛是咋的呢，就是那个大便不愿往下排，粘便池子粘的糊的。最后从哪吃你这个还挺好，粪便排出之后，哎呀这浑身才轻松，我也愿意吃东西了。也愿意吃东西了。
1: 太好了。
0: 我这就感觉我就心我就挺高兴。
1: 是、
0: 哎、要不你说给李娟子多难受啊。
1: 对呀、
0: 啊、
1: 他都是毒啊。他都是毒啊。
0: 哎呀就是吃泻药啊，吃啥呀，都当时行，过后都不行。
1: 那些药不能总吃，最后给肠胃就吃坏了。
0: 那郑老师，我告诉你，我这个病情哈，上次我跟你说，你人太多，你也是忙的那啥，你都我是糖尿病、高血压、血脂高，这两天心脏还不咋太好，心脏不好是咋的呢？就好像低血糖要饿那个滋味似的，完了呢还心慌。心突突，就这样式的，那个我不总犯，反正但是有时候犯，有时候还一犯病没有劲儿，有时候遇着点啥事儿啥的，就心就开始慌上了，就这样式的，完还有一个是我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糖尿病吧，我控制的都是八个了，七点多了，六点多了，打针的，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吧，以前高，现在血压还行，120多，130多，九成140多。
1: 不超过140就行啊。不超过140。
0: 低压是70多、80多，低压。
1: 70-80，高压123都行啊。
0: 哎，对，120多。
1: 对，这个好，太好了。降压药吃了吗？现在还？
0: 降压药，降压片，我吃的3000卢丁。你说咋的，盛老师，我这血压不稳呐。有时候你看，那要是今天凉，早上凉120多。有时候还阴110多，完低压70多、80多。
1: 你是精气血的问题。
0: 完了，有时候我就不敢吃了。
1: 你是精气血不足的问题，精气血不足，早晨正常，一般晚上高。精气血不足，早晨正常，但晚上不足了，满足不了了血，身体就通过加大压力的方式方法满足精气血。所以下午就血压就高了，当你精气血足了，血脉通了，他血压就不高了。
0: 哦，
1: 知道吧？这个道理要懂。
0: 下碗高，你说那对，下碗高。
1: 那就下碗高，就是下碗你没有精气血了，上午都耗完了，下午不足了，就得通过加大压力的方式方法满足身体需求。
0: 哎呀妈，盛老师，你说的真有道理，我可愿听了。
1: 你看，他病情他都是有原因的。
0: 说出道理来了。
1: 特别是说你在调理身体上，你现在除了这个我给你方法，你还吃什么药了？
0: 盐酸培的定，这不管脑袋迷糊的吗？有时候脑袋也有点迷糊。完了这两天我这嘴这舌头尖儿有时候就像疼似的，里头就好像要破那个啥似的。完我吃的这个维生素 B2。那两天我这脑子有点不得劲儿，完我们这医院大夫他说你吃点这个曲科芦丁，完我吃那降血脂那个，哎呀妈，这脑袋这个降血脂那是本扎贝特芬散片，我血脂还高呢，6点多呢。
1: 好，你吃的药太多了啊，太多了，
0: 太多了，是不是？
1: 调理那个精气血的有没有吃？
0: 吃呢。
1: 从什么时候吃的？
0: 半俩月了。
1: 半个月了哈。你这样，你吃的药太多了啊！你看，它就可以养精血呀，就可以通络呀。那么你脑供血不足啊，包括心肌缺血呀，它都能够满足。你为什么还吃这些药？你这都跟身体对着干的。你不要这么对着干，你要干嘛？把精气血养足。哎，你够了，那么你血压就不会上去了，对吧？你足了，正常的压力就能够满足你心脏和大脑的供应了。你为什么要加大压力呢？血压就不会高了，那么你精气血足了，代谢好了，血脂就不会粘稠了。血脂粘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循环代谢不好，慢慢停住了，就像河流似的，不走了，不流了。冬天你看，冬天为什么容易结冰？河水一流动它就不愿结冰，不流动的都结冰。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血脂跟这是一样，你要流动起来，不流动它慢慢都沉淀，是吧？它不粘稠吗？也不行啊。你这个舌尖疼是什么？这个季节容易有火，火就会走哪儿呢？走心，心有火，舌尖就疼。知道吧？说句不好听的，含个冰棍，含个雪糕，它含两根都管用。对吧？舌尖疼，你看你红不红？你这么一疼，心有火了，你含个雪糕，含个冰棍，含上那么一根两根，含个几次它都管用。比你吃维生素B2都管用。

0: 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
2: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专业指导。好，下面是广告时间，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接听热线。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我是平惠菊，你还有印象吗，盛老师？
0: 老朋友了是吧？
3: 我从2018年都关注这个节目了，原先跟你沟通过3次了，盛老师。
0: 那您是什么情况？你哪里的？您说一说，盛老师回忆回忆啊。
3: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啊。
3: 最近这几年没有跟你沟通，盛老师，我现在身体比原来好多了。
0: 那您今天是什么情况啊？
3: 今天我对象，我老公跟你沟通一下。
0: 那行啊，叫他过来吧。
4: 喂，盛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欢迎你。
4: 我这个胳膊有点疼。这个一蹲下，站起来，这胳膊跟我的脚。
0: 胳膊瓣儿，这膝关节是不是啊？
4: 这膝关节
0: 啊，
4: 胳膊在这蹲起来，那胳膊跟着响。这搁那个卫生室里头，卫生院来拍个片，他说是这个骨膜磨坏了，
0: 滑膜，
4: 得换那个骨膜。
0: 那我问一下，你脚凉不凉？腿凉不凉？
4: 凉，摸到黑家有时候也有点凉，这个胳膊也有点凉。
0: 自己怕凉吗？腿脚怕凉吗？平时
4: 腿脚也不凉的嘛。
0: 口干口渴吗？
4: 口干口渴，那有时候很老了，有时候白天喝水少，黑家又喝不了，有点渴了。
0: 这个手心脚心热不热？
4: 不热。
0: 今年你多大年纪？
4: 57。
0: 57岁。正常来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退行性病变呀。
4: 没有，有点血压高。
0: 睡眠怎么样？
4: 睡眠也是也行啊。
0: 耳不鸣是吧？耳鸣吗？
4: 也不鸣。
0: 也不便秘哈。大便怎么样？
4: 低压有点高，有时候。
0: 大便怎么样？
4: 大便也没事。
0: 没有腰酸腿软。
4: 也没腰酸腿软过。
0: 腰腿不疼不酸哈。
4: 主要是这个胳膊也疼。我们那天疼得很。
0: 有时候就疼哈。
4: 有时候疼得很，这平常时候嘛，有的活跃，有的不敢走。
3: 今天盛老师，主要是那个软骨磨了，
4: 软骨磨回来，那个点磨了没有了？那我这个骨头磨骨头疼的
0: 你都完全磨没了吗？
4: 哪磨了？还磨了不清，看着那个拍那个片，看着磨得很。
0: 是这样，你得看看磨到什么程度。如果完全磨没了，那你就长不出来了。如果说你只是磨一部分，慢慢可以修复，慢慢长。完全磨没了，那你这个期间你可能就很难再长出来了。
4: 那看着这个片子，一面可磨得很的。
0: 你这也挺皮实啊，这个滑膜都磨没了，你也硬扛的，你也不疼。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
4: 早先呢，我疼一帮几天，疼几天，连这都不疼了，没说过的事，都不疼了，根本都不疼。这几年疼这外边疼了，轻了又。
0: 对了，你就像这个滑膜润滑的，它磨没了，干磨了，它能不疼吗？

0: 哦，
1: 哎，你都磨没了，它怎么长？
0: 一下种下来，我疼几天，我疼它不疼了，那这没管它事，这几年又疼了，这就俺疼。
2: 他吃了个红果房，老师是就是磨得很了，可能是长不出来了。
1: 对了，磨得不那么狠，磨坏了都能长出来，能修复。
2: 那之前还有好法吗，老师？
1: 那磨那么狠有什么好办法？都磨没了，它有什么办法？它不像磨坏了没事，磨坏了能修复能长，磨没了你怎么长？嗯，自己也不锻炼，没练过空蹬自行车是不是？
0: 没有，这你跑步疼、
1: 嗯。你不能跑，你不能跑步，你只能练空蹬自行车、高抬腿。
0: 哦。
1: 嗯，你不能跑啊、对，高抬腿、空蹬自行车，你只能练这个，然后热敷这个，经常热敷这个关节。
0: 哦，
1: 就是这个盐炒热了啊，加的姜、
0: 哦，
1: 哎，热敷这个关节。
2: 咱节目给那个烟袋的、
1: 嗯。对，哎，对，叫这个关节血液循环好，关节血液循环好，它才能长上，才能长得快。
0: 哦，
1: 嗯，对，
0: 嗯
1: 嗯，然后呢，你不行，你爱人那块有这个通络的，养血的，养精的。啊，养阳的壮骨的，你跟着吃一点，用点。
2: 前一个给他吃了，吃着他那这最近他又没吃。
1: 嗯，不连续不没有跟上，他认为没啥用，他可能是，或者是稍微一好一管用，他就不用了。
2: 对，他说、嗯、就是那。
0: 就他那说呢，医院里说你得开，他说动手术换个片，他我得换个垫。
1: 对。换个垫儿，换完换垫儿的时候，你也得赶紧吃点这个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不然容易以后这个刀口容易疼，恢复慢，恢复的不好，你也得用
0: 哦，
1: 哎，让你恢复的好，不会落下后遗症。
0: 哦，
1: 知道吧？
0: 哦，那没好法是吧？
1: 你磨严重了，没什么好方法，没什么好方法，你记住，磨太狠了，你这个东西快磨没了，你还要什么方法？你不像年轻，你三十来岁二十来岁他都没事，他能长得快，嗯，养个一年半年的，你不行，你都50多岁60岁了，
2: 是啊，
1: 嗯，你早调早治，疼的时候就赶紧调赶紧治，还没事儿。
2: 他那换一个那疼多少年，老师？
1: 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自己平时呵护得当，10年20年应该没问题。
2: 哦、
1: 嗯，有的人主要是自己后期恢复不当，因为一手术的时候伤及血脉、伤及经脉了，然后他自己也没用中药，认为手术就不用中药了，中药就没用了。其实中药呢可以养精血，可以通血脉，可以让这个关节长得更好，恢复更好，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道理就不用，所以说关节往往就恢复的不那么好，后期呢，容易得这个手术后遗症。
0: 好，
2: 就是那。我给看点我一回，老师你给看点那个铜锣的那玩意儿，
1: 你就叫他用调理体质的产品，就非常好，很好，对这个筋子骨强筋壮骨的很多，所以说我叫你爱人用一用，嗯，
2: 哦，好了，
1: 好了，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春季养生贵在应时，重在固本。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哎，你好！
1: 欢迎你，我盛老师。
4: 盛老师啊！
1: 哎，
4: 我是刘树发。
1: 啊，刘树发，刘先生是哪里的？
4: 我是吉林的。
1: 啊，吉林的是吗？
4: 哎。
1: 今天参与节目，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说一说我听听。
4: 我有糖尿病，我有前列腺。
1: 前列腺。
4: 血压稍微高一点。
1: 血压稍微高点。
4: 手脚稍微发点凉，
1: 手脚稍微发点凉。
4: 我现在不能走路，
1: 为什么呢？
4: 就是迈不开步呗。
1: 迈不开步是没劲儿吗？ 您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位人啊？
4: 还有我老伴儿。
1: 你老伴儿啊，我看他总在旁边啊交代你，叫他接电话。
4: 喂。
1: 你好。
4: 哦，盛老师哈。
1: 对，我盛老师，我听你听你爱人在沟通的时候，你在旁边不断的交代他，怕他说不明白，是吧？
4: 啊。
1: 那这样你来说。
4: 他就是咋的呢？这个腿现在已经就拿着腿站不起来，伸不开。他起来吧，喝的水吃的份上，我得把他给揪起来。两个腿慢慢耷拉着，别的就站不起来。有前列腺尿频，有啥尿不出来。大便干燥。他80多岁了。吃饭啥还行，心脏还行。这胃啥的能喝点粥的，早晨吃个鸡蛋的，小肠吃一点的。他就站不起来，这腿伸不开，走着全是腿。半身我就揪他，他这边揪那边揪的。
1: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4: 2年了，走不了路。
1: 怎么才想起治疗呢？
4: 闲着没说话，哎呦妈，去你治疗吧！
1: 乱花钱。平时你们怎么知道这档节目的呢？
4: 这不最近买的吗？你要不是听不着。
1: 买的什么呀？
4: 播送机是啥播送机？
1: 啊。
4: 他你听你这个可上心去了，打电话多少次了都给你打。
1: 是这样，他这个病情，他这个身体可以调可以治，能治好，但是呢，得需要中成药和方法结合。你稍后你传达他，他的糖尿病，他的腿凉站不起来，便秘，这个我可以给他调理过来。包括走路走不了路，耷拉着没劲儿，这个我可以帮他调，慢慢能恢复过来。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排尿困难可能有点难了。
4: 排尿吧，这一阵比以前强点了。
1: 那就好。
4: 糖尿病就是那个普乐安。管那啥吧，那尿频尿急的嘛。
1: 是这样哈，尿频尿急好治，就怕排尿困难，不能总吃利尿药，总吃利尿药就容易出现便秘。
4: 哦，
1: 知道了吧？糖尿病最怕什么呢？最怕吃利尿药，而且很多降压药就是利尿药。
4: 他这个血压一天吃一遍挺好，他血压比我还强呢。
1: 咱们这一次呢，跟老伴儿稍后呢，慢慢可以给你身体也调一调。
4: 他的病吧，他这个病这给他治好了。
1: 对，行，咱们给他治好了，他好了，你再调一调啊。先调他。
4: 哎呀，谢谢盛老师啊。
1: 没事儿，我就跟你说什么呢？你要告诉你老伴儿，你说能恢复过来，腿没劲儿，走不了路，屈伸不利可以恢复过来，便秘可以恢复过来，就是前列腺的尿频尿急呢，不可能彻底恢复过来，能改善。你们心里有个数啊，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要中成药结合方法，就是你们自己需要熬药，能不能熬？
4: 能熬。
1: 自己煎煮，如果说能，那咱们这个治疗就没问题了。如果不能，治疗起来就困难。
4: 能，
1: 那就行。
4: 能，不能挠我。
1: 自己上你们当地药房抓药买药，也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叫他们帮你们抓都行。
4: 行，谢谢。
1: 没事
4: 儿。那行。
1: 你打这个电话吧。
4: 好，谢谢郑老师啊。
1: 不客气，好。
4: 好了。
1: 好，再见。
4: 太谢谢了。
1: 好。
3: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5: 好。
1: 喂，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5: 你是老师
1: 啊？对，我盛老师。你好，你好，欢迎您。
5: 好。
1: 哎呀，
5: 我这个就是跟你老师沟通一下，我们这个很多病，就是大家说那什么厉害，我很多病。我很紧张啊。
1: 你别紧张，慢慢来啊。是这样，咱平复一下心情。你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话打进来，跟盛老师沟通一回，你紧张一着急，什么都忘了啊。盛老师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呀？哪里的朋友？
5: 我70，我是福州的。
1: 福建地区的是吧？福建福州的。
5: 福州的。我很一起多病。就说最严重是什么？就是眼睛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动一下 都上火，动一下都上火。
1: 嗯。
5: 哎呀，眼睛都睁不开呀。
1: 是。
5: 头都是晕，还有这个肺部结节。
1: 嗯嗯。
5: 这个脖子这里叫什么结节？我也很紧张。
1: 嗯嗯肺部结节，
5: 甲状腺结节
1: 啊，甲状腺结节，
5: 甲状腺结节，
1: 啊，
5: 嗯，还有这个胃是肺胃炎，十几年了，但现在就是很会胀气，
1: 嗯，
5: 很会换屁这样，哎呀，屁换出来就是很臭，
1: 嗯，
5: 很不消化那样，
1: 嗯嗯嗯，
5: 还有那个脂肪的脂肪肝，
1: 嗯嗯。
5: 还有这个胆固醇很高，
1: 嗯嗯，
5: 跟这个短镁也很也高，
1: 啊啊，短镁高，嗯嗯，
5: 老师，
1: 嗯，
5: 帮我怎么调一下？
1: 嗯，行，你先把自己的三宝补足，调理自己的情志。这是第一个，你把它用上，三宝精气神补足，调理情志。你除了说不养精气神用这个药之外，后背每个月要刮痧两次，同时啊用药灸条去灸，就是两个命门。
5: 哦，
1: 哎，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刚才我听了一下你的问题啊，你结节比较多，肺结节、甲状腺结节。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多数都是什么呢？情志不畅，以及胆固醇高，都是情志不畅的问题啊。脂肪肝、胆固醇高都是情志不畅，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要补养精气神，或请开支解郁，从精神情志下功夫啊，一定多用一段时间，多能把自己问题调理好了，多能不用了。
5: 哦，
1: 啊、
5: 这样子那很厉害，那怎么办？这样
1: 啊，
5: 膝盖都很痛的。
1: 哪儿痛？
5: 膝盖都很痛，现在这个脚啊，蹲不下去。
1: 蹲不下去，你正好配合药灸条，药灸条去灸，膝关节灸，涌泉穴灸，知道吗？
5: 哦哦哦哦，那好。
1: 啊
5: 好，
1: 你这么去灸，三天一灸，三天一灸。
5: 哦哦哦。
1: 啊，三天灸一次，
5: 哦、
1: 三天灸一次。
5: 你们是记得你这个老师的电话号码，我记得好多次，一直打不来，一直打不来，就忘了，是这样。听你只是讲什么病都可以治，哎呀，我感觉心里面
1: 有病就有方嘛，好不好？嗯，行。
5: 好，
1: 盛老师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啊，等你好消息啊。
5: 好的，
1: 嗯嗯嗯，
5: 老师，我也感谢你。
1: 好的，就聊这些，再见。嗯。
5: 好，谢谢，再见，好，再见，好。
3: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一毫米是工匠指尖的精准，
1: 一平米是农民脚下的耕耘，
0: 一公里是司机手上的平安，
1: 一昼夜是无数岗位上的执着。
0: 千千万万劳动者构筑起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美好富足的生活。
1: 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每一份耕耘，
0: 致敬每一位用平凡定义不凡的
1: 劳动者。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从空中鸟看，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东岸的爱湖村，是京杭大运河与微山湖湖内航道的交汇点，也是湖上水运交通最繁忙的水域之一。石有贵是爱湖村的木匠，从小跟随祖父为村民打造船只。曾经的爱湖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制作的渔船。现在，木质渔船已被现代化的船舶取代，石有贵已无渔船可坐。可他要用微缩船模的形式，把即将消失的渔船复刻出来。
1: 从前我们渔民都坐在舵甲船上，这个后槽楼啊，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到晚上休息，就在这中间楼。
0: 爱湖村村民以前是微山湖中的流动渔民，他们用船出行，用船劳作，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历史上，为了讨生活，渔民自发结成了四大船帮，以大网捕鱼为主的称为网帮，使用枪支猎杀野鸭、大雁等水禽为生的称为枪帮，从事货物运输的称为船帮，用缆等特定工具捕鱼的叫做缆帮。缆帮属湖上最穷的渔民，一条小船八尺长，祖孙三代住一舱，一年四季湖上漂，渔网片子当衣裳。石有贵生活的爱湖村，村民大多是缆帮的后代。
1: 这个船呢，是我们南邦的廉价船。这一个船呢，都七八口子人，吃喝打鱼都在船上。
0: 新中国成立以前，洪涝时，黄河决堤，洪水泛滥；干旱时，湖内干涸龟裂，鱼死虾亡。湖区人民生活异常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微山湖的治理力度，湖西大堤、湖东大堤、泄洪道等相继建成。历时17年建成的微山湖二级坝，将微山湖拦腰隔断，分成上下两级湖。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使大运河航道保持了通畅，还在蓄水灌溉、防洪排涝、水产养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障了湖区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上世纪70年代，在政府扶持下，渔民在岸堤旁修筑村台，爱湖村与其他26个渔民村的村民离开了漂泊了几百年的湖面，迁居村台，开始陆居生活，有了真正的家园。现在，石有贵制作的大小船模已有100多艘。他的愿望是把京杭大运河上曾经出现过的船舶全都复刻出来。
1: 如果这个事要传承下去，子孙后代能看着这个船，能体会老毕的人生活，这就是它的意义。
0: 这片大湖之上，船只穿梭还是一片繁忙景象，而湖区人民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对石有贵来说，留住过去的记忆，才会让年轻的一代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渭河村是一个被湖水环绕的湖中村，200多条连家船有序排列在渭河两岸，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水上街道。上午8点，附近的渔民陆续使用渔船， 把孩子们送往渭河水街上的学校。停船口是校门口，学校就在岸边。金厚勤是渭河小学的校长，今年是他在渭河小学任教的第40个年头。渭河村曾是漂在微山湖上的流动船村。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让适龄儿童就近上学，村里在渔船上办起渭河小学。最初小学只有10名学生。那时每当村子迁徙，校船就跟随船村在湖上流动。2004年，为保障教学安全，当地搭建地台，在地台上建设校舍，学校才有了固定的教学地点。金厚勤自小生活在渭河村，曾经也是渭河小学的一名学生。
2: 因为我是本村人，叫我的一个老师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时候他就推荐我在这学校。现在干下来就习惯了，我就
0: 渭河小学的年级设置和学生人数没有固定标准。现在学校有学前教育和小学1年级至3年级学生共53人，年级最多的有15个学生，最少的只有6个学生。
2: 它是一个球体，那么球体跟圆还有什么区别？
0: 渭河小学的教学条件近年来大幅提高，教室里有空调，有带显示屏的黑板，教室前的平台改成了操场，有塑胶跑道，有升旗台，有篮球框。看着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们，金校长心情有些复杂。再过几个月时间，3年级的学生们就要离开渭河小学，到乡里的小学去读4到6年级。
2: 毕竟呢，我们目前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不出去上学肯定是不行的。4到6年级呢，就只能跟咱其他学校合并在一起了。
3: 3年级的学习任务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学习。我想知道大家
0: 到新的学校教学条件会更好，但也意味着孩子们要走更远的路。从村里到乡里的小学快艇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金校长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孩子们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一方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些孩子们。让金校长欣慰的是，这些年渭河小学来了一些年轻教师，其中有6位是本科学历，年纪最小的23岁。他们有的每天辗转几个小时到学校上课，有的干脆住在学校里，一周回家一次。金校长今年已经58岁，有了这些年轻的老师，他知道等他退休后，渭河小学会继续有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有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快的笑声。

0: 渭河小学遵循着湖区渔民的作息时间，早上8点上课，中午没有午休，下午2点半放学。送走放学的孩子，金校长也划船回家。渭河村有一座圆梦桥，这座桥因渭河小学圆了孩子们的上学梦而得名。
1: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另外呢，这也是我的家。只要是有这个学校，有这学生，有这生源，我们那些老师，无论是哪一个在这里，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坚持下去。
0: 位于南洋岛的南洋古镇，明清时期是运河四大名镇之一。清代康熙与乾隆皇帝沿运河南巡时，曾多次驻跸于此。南洋镇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每天8点，王少鹏同往常一样，驶过青石板路，穿过几条巷子，来到码头，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王少鹏是微山县邮政分公司南洋支局的一名邮递员。南洋镇下辖的34个行政村，分散在湖中的83个自然岛屿上。王少鹏负责的邮路，涵盖湖上的7个自然村，3500多渔民。完成7个渔村的投递，他要花费8个多小时。光在湖上就要6个小时。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往寒来，一场大雪让南洋岛分外美丽，但也阻断了王少鹏的邮路。

0: 雪停没几天，尽管还下着雨，王少鹏又出发了。雨雪天气里，湿滑的路面使三轮车难以驾驭。最后的1000多米路程，王少鹏只能步行前往。王少鹏匆匆赶往下一个投递点，船上是积攒了几天的包裹，他知道岛上的渔民正在等待着他。一望无际的湖面，雨雾中难以分辨方向，王少鹏却不需要导航，因为这条水路他已经重复走了近5000次，跑出了将近40万千米的里程。
1: 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干呀，过去的3500多口村民也需要人，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
2: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叫。
0: 即便一个人驾船在风雨中孤独穿行，王少鹏也没想到放弃，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这里有需要他的乡亲。

0: 夏季，微山湖的每一个清晨都有它独特的宁静与活力。随着太阳升高，夏日的热浪很快笼罩了湖面。高中生小陈暑假回到父母在微山湖畔的养鸭基地。与往年的懒散暑假不同，这次他在姐姐的安排下，每天要协助父母喂养麻鸭。麻鸭养殖是微山湖地区的传统产业。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养殖早已实现了绿色养殖。小陈父母的养鸭基地不仅配备自动清粪、通风设备，还有配套建设的洗浴池、莲藕池。洗浴池里的污水会流进莲藕池进行消纳，既能避免污水流入池塘或河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又能让莲藕池里的莲藕美化环境，减少养鸭的异味。微山湖麻鸭以鱼虾为主饲料，鸭蛋蛋壳呈青色，当地人又叫它青皮。以微山湖麻鸭蛋加工而成的咸鸭蛋，口感沙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松花蛋晶莹透亮，五彩清晰，馥郁芳香。小陈父母饲养了6000多只麻鸭，夫妻两人用卖鸭蛋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也供养着一双儿女上学。入夏以来，连续的高温天气让每一个夜晚都格外闷热。凌晨2点，小陈的父母起床开始捡拾鸭蛋。夫妻俩并没有按照约定叫醒两个孩子，而是像往常一样各自开始了工作。夏季是麻鸭产蛋的高峰期，从夜间到凌晨的这段时间，鸭舍中的6000多只麻鸭会产下5000多枚鸭蛋。为了确保鸭蛋的完整性和新鲜度，鸭蛋仍需人工去一枚一枚捡拾。捡完鸭蛋，夫妻俩又开始准备饲料，打理鸭舍。这些繁重而冗杂的工作全部需要在天亮前的3小时内完成。这是个非常辛苦的夜晚，也是夫妻俩生活的日常。连续的闷热天气终于换来了一场急促的大雨。
1: 回房呀，回房呀，回房，回房，回房，回房，回来。
0: 上午7点，商贩如约而至。从凌晨2点开始的辛勤付出，也即将在此时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鸭蛋最终以8800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虽然没能完全达到老陈的心理预期，但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1: 我说答应你了，我说是你的事，大哥吧，答应你。那两瓶水喝去吧。
2: 大哥，我想个饭都给
0: 你。等小陈醒来，父亲已经拉来了新鲜的虾头喂养麻鸭。大雨并没有带走连续几天的闷热。鸭舍中，小陈模仿着父亲的动作，仔细地一枚枚地捡拾那些被遗漏的鸭蛋。

0: 你得有点激动了。
1: 每天晚饭时，老陈总会喝上一杯酒。今天，小陈第一次主动为父亲倒满酒杯。
2: 行不行？我给你买就行了，还能不愿意行吗？那是在上学，在上大学。
1: 儿女的成长是父母辛勤付出最好的收获。湖畔的家园，继续守望在微山湖的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之间。大娟村位于微山湖的一个湖中岛上，紧邻朝阳湖与微山湖的交汇地带。很难想象，这个平静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一条秘密交通线的重要地点。1942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周围是敌占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交织。微山湖是山东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线。抗战期间，活跃在微山湖上的微湖大队与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守护着这条华东、华中通往陕北的重要水上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萧华、朱瑞等千余名过往干部，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差错。1940年2月，为有力打击日军的战略运输，也为保护在鲁南和微山湖地区的交通线，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军区以微山湖为中心，以津浦铁路为战场，组织领导铁道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微山岛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基地，铁道游击队在岛上休整练兵，并组织农渔民成立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宣传抗日、募捐支钱、参军参战。在微山岛上，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他们为了掩护岛上的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首电影插曲历久不衰，传唱至今。今天的微山湖，荷花盛开，鱼虾满塘，大运河上运输繁忙，这里是英雄们曾经浴血守护的美丽家乡。

0: 湖面上，传统的瑜伽婚礼正在举行。一对新人在大船上喜结连理，传承了1000多年的端鼓腔也在船上唱响，为婚礼增加了喜庆的色彩。湖中村渭河小学的金校长从码头接上老师返回，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

0: 临近中秋，爱湖村三千余亩的蟹塘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伴随着大闸蟹成熟前的最后一次蜕壳结束，养蟹人史叶全密切关注着螃蟹的生长状况。
1: 2004年的时候开始大批养螃蟹，蔚山湖的蟹肉质鲜嫩甜，螃蟹是一年四季都不愁卖。
0: 蟹一直被认为是水中至仙，蔚山湖水质清澈，河床平坦，光照充足，水草丰茂，饵料资源丰富，是天然的大闸蟹养殖基地。蔚山湖大闸蟹是绒螯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体状高肥，肉质鲜嫩，香味浓郁，已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秋节前后是大闸蟹需求量最大、价格最高的时候，爱湖村码头来收蟹的商贩络绎不绝。史叶泉的50亩池塘养殖的大闸蟹，因为质量高、产量大而远近闻名。正值销售旺季，这几天，他每天都会接到许多客户的订购电话。但是，史叶泉一个订单也没有接。连日的干旱，持续的高温，对大闸蟹的上高度和肥满度都会产生影响。史叶泉心里没底，他每天都会去池塘看一下螃蟹的成熟情况。

0: 这些怎么样？
1: 质量不咋地，
2: 不如去年同期的质量。这质量没有去年好了。

螃蟹的成熟度直接决定品质。在顾客心中，只有个头大、分量足的蟹，才能真正满足美食家的味蕾。

0: 蒸大闸蟹，水蛋蒸蟹，芙蓉炒活蟹，香辣大闸蟹，一品酸汤蟹，毛蟹捞饭，一道道精致的菜品在厨师的手中化为一席美味的家宴。自然只有成熟度高的螃蟹才能达到食客们的要求。
1: 质量不好就不卖，我不会下我自己命。我现在卖，我这个卖的质量。我爸爸也是说过，一定要诚信做人。
0: 对史业全来说，等待螃蟹成熟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煎熬，因为蟹塘的收入关系到他全家一年的生计。

0: 聪明些。
1: 又是一个丰收年，史业泉的收获超过了往年。在史业泉看来，决定蟹的价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品质。他不仅卖出了品质最好的螃蟹，还赢得了口碑，赢得了更多的客户。在微山县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史业泉获得十佳水产养殖户的荣誉称号，这是对他这些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认可和鼓励，也让他萌生了带动乡亲们依靠养殖大闸蟹共同致富的想法。
2: 你现在有货就有客户，想把咱微山湖的蟹做成一个品牌蟹，带动微山湖的周全的养殖户卖个好价格。

优良的环境，丰富的物产，曾为微山湖赢得日出斗金的盛誉。今天的微山湖人用勤劳的双手和敬畏的心态对待自然的馈赠。靠湖吃湖的传统模式被现代化生态渔业取代，绿色生态赋予着这方水土新的可能，绘就了微山湖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图景。

每年的五六月份，济南的大街小巷就会飘荡着麻辣小龙虾的味道。吃虾已经成了济南人的夏日标配。这些小龙虾大多来自微山湖。连续三个月的龙虾季，微山湖将出产近50000吨小龙虾。

0: 张辉夫妇在高楼乡的浅水藕与小龙虾混养园区经营着60亩荷塘。五月中旬，每天凌晨是张辉夫妇二人最忙的时候。鲜嫩的藕芽即将长出，他们需要在未来十几天内将养殖在藕塘里的小龙虾捕捞完毕。如果耽搁了时间，小龙虾会把刚长出的藕芽吃掉，这将严重影响冬季鲜藕的收成。
1: 照这虾，看
2: 这虾好。
1: 哎呀，
2: 漂亮，
1: 就吧。

0: 高楼乡有4万多亩盐湖涝洼地，以前一直沿袭小麦水稻轮作的传统种植模式。每逢汛期，由于地势低洼，农作物被淹，收益无法保障。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18转寿险。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

0: 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3: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2: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3: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2: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3: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4: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5: 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人，匆匆忙忙奔走在四季里，我们看不见时间，却看见了汗水刻下的年轮。劳动是时代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你我最热烈的信仰。五一国际劳动节，山东交通广播致敬你我，致敬每一位平凡普通却顶天立地的劳动者。
6: 夏季的收成之后，张辉一家开始期待冬季的收获。

12月，气温已降至零下，藕塘里结满了冰。这原本是猫冬的季节，可对于张辉一家来说，此时正是丰收的时节。从这天上午开始，张辉的丈夫要在冰冷的藕塘里工作3个多月，将60亩藕塘里的莲藕采出。张辉一家种植的是微山湖白莲藕，这种莲藕比较脆，采收时不能折断，否则莲藕的价值会大减。为了保证藕的质量和完整性，微山湖区大多数是人工挖藕。好在如今已经由高压水泵冲藕代替了原始的手工拔藕，这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 哎呦，你来换我哈，别感冒了啊。尽量不行吗？有七八杯酒吗？
1: 张辉与丈夫从结婚之日起就开始种藕。20年来，每到产藕季，在藕塘吃午饭是他们的生活常态。采藕的过程既辛苦又漫长，一天的时间只能采挖不到2亩的莲藕，但是辛苦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而有收获就有希望。
0: 别说我了，我就想，哎呦，这么大的面积，什么人能办完？但是当你天天一把一尺埋在藕根的时候，我就感到今天累死了。真没想到这一块地的藕能叫你办完，能叫我又想完了。

0: 早晨七点，渭河村的陈恒花划船到附近的荷塘去采摘荷花荷叶。七月，微山湖的大片荷塘荷花盛开，他要用荷花荷叶为食材，为中午到来的游客做几道微山湖特色美食。这是一片野生的荷塘，荷花在此自由地生长，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鸟类驻足停留。
1: 我家饭店就在水上，然后在船上做的，基本上来的游客都是提前打电话提前预约，我们就开始准备洗菜呀杀鱼呀，就是想让他们吃上一桌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朋友们，
3: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渭河村渔家水街，我是大家今天的导游。
0: 陈恒花的妹妹是志愿导游，带领游客穿梭于渭河水街。
4: 这个应该没扶
2: 住，一会儿我要扶你。
1: 好的，然后就把那个带上来，带一下。周亚鹏爷，葛鱼、黑鱼、
0: 逆鳅、鳝鱼。旅游旺季是陈恒花一家生意最忙的时候。炸荷花和荷叶夹肉是当地的两道特色菜。鸡蛋混合面粉，加适量的水，用力搅拌成细腻的面糊，将洗净的荷花瓣进入面糊中，让面糊均匀地裹住每一片花瓣，逐一接受热油的洗礼。荷叶包肉，选取最新鲜的荷叶，洗净沥干水分，将调味好的肉馅放入荷叶内，再将荷叶裹上面糊，准备放入油锅中。待荷花的面糊酥脆，花瓣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荷花上轻轻撒一层白糖调味，一甜一咸，截然不同的风味却同样让人回味无穷。
2: 这是商店的住家船，带大家看一下这艘船，
5: 大家不用往前走，小心这个台阶。这里就是咱的这个客厅，对吧，就是咱渔民的卧室，还是非常整齐的。来，大家跟我往这里走，
2: 大家跟我可以跟我上来。咱这个船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也叫连家船。
0: 渭河村村民依旧住在连家船上，但是船上的生活设施生活标准一点不差。近年来，渭河村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独特的渔家生活。

0: 水皆悠悠，丽日当空，游客离去，为何两岸恢复了平静？
1: 我嫁到这里16年了，没想过离开，习惯了这个村，习惯了这里生活。就像我呢，生意好的时候我就在饭店里忙，淡季的时候我就是玩网络玩抖音嘛，给他们介绍一下家乡的美。
0: 无论是晨曦初照还是夕阳西下，他们忙碌的身影不时穿梭于湖畔与水街，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美好图景。

0: 独山岛位于独山湖西北方，面积约3平方千米，四面环水。岛的东部、西部各有一条狭窄的公路与陆地相连，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张洪胜夫妇一早就驾船下湖了，他们要抓紧时间去下网打鱼。
1: 原先我们那地方水不好的情况下，没有锚导，没有引鱼，没有脚锥链，这几种鱼必须得是要耗水，没耗水就没这个鱼。
0: 如今，南四湖湖区水质实现了由劣五类到三类水的跃升，绝迹多年的银鱼、桂鱼、毛刀鱼等对水质要求比较高的鱼类重新出现。自从9月起，野生毛刀鱼就进入了捕捞季，售卖价格水涨船高。有着20多年捕鱼经验的张洪胜，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好的收获。毛刀鱼是短河鲫的俗称，是一种洄游鱼类，肉质鲜嫩，营养价值高，近年来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水产。寻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张洪胜夫妇熟练地准备着他们的捕鱼工具。在宽阔的湖面上，将网下入湖中，一片片紧密相连。设置好渔网，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

0: 张洪胜夫妇赶回下网的水面。
1: 你看这点，
2: 哪有鱼啊？
1: 哎呀，今天收成不错呀！今天不得，明天得。
0: 张洪胜每次下湖都有妻子陪伴，一人撑船掌舵，一人收网打捞，两人既是夫妻，又是配合默契的捕鱼搭档。

0: 第二天，张洪胜夫妇的身影伴着晨曦再次出现。凭借对毛刀鱼习性的了解，他们重新寻觅到了最佳的捕鱼地点。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